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

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，星期二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 电台音乐频道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有这些特征的人一生必得一次癌症，所以所有的人都要警惕。有哪些症状呢？就是癌症早期的这个症状有第一个，无痛血尿，尿血而无疼痛，症状是肾癌、膀胱癌的早期症状。与伴有腹痛的血尿，则可能是泌尿系统结石。因此，同样是血尿，那个恶性疾病的区别，主要就是看有没有腹疼痛。第二呢，就是无疼痛的这个乳房包块，乳房周围出现的包块如果没有疼痛感，用手触摸表面凹凸不平，与周围正常组织无明显界限，质地较硬，则提示可能是乳腺癌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